0: 有比较条件看得多啊，把这乡亲都是看得
1: 清。我们人啊，我去的人
0: 啊，有比其他话题啊，啊
1: 你。你这别人啊，你往我这人啊，算我
0: 有比你最多话题啊，我这一生的有。
1: 那
0: 有没有把大部分也忙完？